你把这更好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Hallelujah! I got you, Hallelujah!